0: 叫我们的子子孙孙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这个教训。
1: 那这些记载是你自己帮他写的吗？
0: 这个啊，记载啊，是他生前的时候，他就交代那个石匠哦，把他的抗战那些事迹哦，把他刻写在这个石碑上了，啊，再做一个给子孙一个留念纪念哈，也唤醒后代的人珍惜和平这些了。